0: 锦祥，你五岁就来到了西班牙，一个五岁的孩子对母语中文还没有掌握，那么你在西班牙是如何继续学习中文的呢？
1: 这个过程如果说起来还是挺痛苦也挺漫长的吧。你想象一下，我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来到西班牙，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带我去什么 Retiro 公园啊，那 Casa Campo 去散步，而是直接把我抱进了一个中文那个周末补习班。我记得非常深刻的记忆，上课的第一天，我连自己的名字叶锦祥都不会写，当时确实挺恐惧，也挺不喜欢那种感觉的。但是我的母亲在这方面也是花了很多心思，不仅在周末要带我去中文学校，平时在家里呢还会陪着我一起读书写字，所以我觉得也是这样让我度过了最学习中文最艰难的这个时光。后来随着我那个词汇量增长，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是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也正是这时候我结缘了爱华中文学校。爱华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非常特别的地方。还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每周五下午在那里有个文化课，那里不仅学到了关于我们的祖国和它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同频的好朋友。之后呢，学校的老师还让我参加了演讲比赛、朗诵比赛和写作比赛，从一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小孩子到一个能在舞台上自由表达自己想法的个年轻人，我觉得离不开爱华的栽培，在这里想特别感谢他们一下。
0: 那么今天呢，做客演播室的还有一位嘉宾，他就是马德里爱华中文学校创始人、总校校长黄小杰女士。黄校长您好，欢迎来到演播室。
2: 您好，张老师，谢谢您。
0: 黄校长，您是一直看着锦祥长大成人的，请问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呢？我知道您非常赞赏这个学生，那么他有什么不同于其他孩子的地方呢？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他的情况呢？
2: 好的。我认识锦祥应该差不多十年了啊。这十年来呢，我真的是看着他长大成人的。锦祥呢，应该说绝对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那在我看来呢，他与其他孩子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就是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懂得感恩，富有担当。那么他年纪轻轻的就懂得体谅父母的不易，因为他从小就跟随着父母来到西班牙后啊，艰辛的生活，再说自己又是老大，所以呢总是想着多为父母呢助一臂之力。那么在我们中文学校的师生当中啊，他呢既是学霸又是编程老师，总之呢在弟弟妹妹这个眼中呢又是一个大哥，也是个小家长，经常还出笑话。他来到学校，老师们说，哎呀你爸爸来了，说把他当爸爸，他成了一个小家长。哎呀，这让我就特别的感动。所以我觉得同龄的孩子像他这么一个能担当的懂得感恩的是不多的。第二呢，我觉得他学习特别的勤奋，追求上进。因为锦祥不管是在西班牙学校还是在他们自己的那个我们的中文学校，他都是一个学习成绩那个名列前茅的，而且积极参加我们校内外的活动，尤其是中国文化的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9年的时候啊，在老师的鼓励下，锦祥积极参与了我们全西班牙的青少年的超级演说家演讲比赛，那是第一次啊，而且就获得了全西班牙的3等奖。他的演讲题目我记得就是关于自己是在西班牙的这个刚来西班牙的那段经历，特别的感动。记得在拍摄视频的时候，他和同学在聊天嘛，坐在那个走廊旁边跟那个薛静怡同学两个聊着聊着就非常的伤感嘛，就不禁的掉眼泪啊，泪流满面。那我知道这是一个感动的、感恩的、欣慰的，也为自己感到自豪的一个眼泪。比赛那天，我锦祥凭借自己的真情实感打动了评委和全场观众的心。当他站在舞台上向妈妈表示感激之情的时候， 他的妈妈的眼泪也不断的流着，就特别的感人，我就印象非常的深刻。第三个特点啊，他性格特别开朗，充满阳光，他对孩子很有爱心，对弟妹很关心啊，对长辈又很尊敬，所以他具备优秀的品格和生活自立的能力。他从小就懂得幸福的生活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取的。总之啊，景祥在我的眼里，他除了贴有别人家的孩子的标签之外，他还是个超过同龄孩子那种成熟的又具备担当的 那种优秀的学生。他是一个多方位的多角色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少年。
0: 嗯，谢谢黄校长作为长辈和恩师对锦祥的介绍和夸赞，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对锦祥有了更多的了解。锦祥，你是家里的老大，自幼就帮家里照顾弟妹，还帮助父母处理法律、银行和医疗事务。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那时候的经历和体验？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和我们分享吗？
1: 我记得小时候其实也有点抗拒这种小翻译这个角色，是吧？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才上小学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对这个西语还没有那么强的掌控，跟着父母啊去这些正式场合，面对这些严肃的医生、律师和银行柜员，其实脑子里还是转不过来的，压力挺大的其实。如果要说最深刻的印象的话，有可能是一次陪妈妈去医院，去看她的病情。那一次挺挫折的，就是好像最委屈的一次吧。因为当时的医生口中发出很多的医用名词，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对跟我妈妈解释翻译她这些情况。我也手足无措，但是当时我妈其实也是挺着急的吧，然后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连这句话都翻译不出来，你们学校是教什么的？其实我当时非常委屈，觉得我已经在努力的把我所有的知识利用起来了，而我妈在责怪我。不过呢，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我也懂得了我妈妈当时的不容易。
0: 锦祥，你曾经就读于马德里的精英学校 Ramiro de Maeztu， 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你读的这所高中是马德里一所顶尖的公立学校，它是西班牙现任首相佩德罗·桑切斯的母校，学校还拥有世界闻名的 Estudiantes 篮球俱乐部。这所学校坐落在 Serrano 大街，那是马德里有名的富人区。作为一个5岁从中国浙江青田过来的孩子，每天出入这条充满历史感和精英气息的街道，你有过那种文化冲击吗？你觉得自己当时更像是一个旁观者，还是说在那条路上走着走着，你就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属于这里了呢？
1: 说实话，一开始这种文化冲击还是有的。我初中读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初中，之后高中突然转到了这个在富人区这么名校，确实对我来说像是跨越了一个世界一样。当时班里任何一个同学都是神仙打架般的那个存在，每一个拿出来都能让人敬他。有拿过奖的音乐天才，有在篮球场上的运动高手。看着他们身上的闪闪发光的点，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那里，更像是你说的旁观者一样。但这种迷茫也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在一个期末考试之后呢，一个班里的学霸突然跑过来，因为当时的考试非常难，他跑过来跟我说，哎，你的数学考怎么样？怎么考得这么高？他说他在那里感叹说，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我回去要怎么跟我父亲讲起你。当时的我有点惊叹，就是有点说，我怎么突然变成就是别人眼中的这么厉害的人，是吧？其实这同学的赞美就让我从那个默默无奇的旁观者变成了好像那舞台的当事人，这就让我深刻的印证了一句中国古话，天生我材必有用。

心想，你从青田跨越重洋，在西班牙的土地上，从拉父母衣角的小男孩长成了精通算法的工程师，这种两代人之间、两个国度之间的这种命运的漂移与定居，让我想起了一部西班牙电影《雪中的棕榈树》（Palmeras en la nieve）。这部电影跨越了几十年的时空，讲述了年轻一代通过长辈留下的碎片信息去追寻那个关于异乡与故乡真相的故事。电影通过双线叙事展开，过去线1950年代，基里安和哥哥跟随父亲的脚步离开了寒冷贫瘠的西班牙韦斯卡山区，前往当时还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几内亚。他们在 COCO 种植园工作，经历了一种跨越种族阶级的禁忌之恋，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动荡。现代线2003年，克拉伦斯是基里安的侄女，在整理父辈遗物时发现了一封残破的信件。为了揭开家族尘封的秘密，他从寒冷的西班牙北部出发，回到了那片曾让父辈挥洒汗水和热情的非洲土地。

这部电影之所以称之为雪中的棕榈树，是因为名字里的雪象征寒冷，而棕榈树象征热带，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隐喻了两个过渡之间移民的巨大变化。电影开头，那漫天大雪的西班牙山谷瞬间切换到几内亚翠绿欲滴的 Coco 林，就像锦祥从湿润的浙江青田到干旱充满阳光的马德里。这种地理环境的剧烈变迁是很多移民共同的深层记忆。

0: Cielo, Catalina.
1: Estaba en el despacho ordenando papeles. He encontrado un trozo de una carta que parece que se envió desde África.
2: Quizás deberías preguntar a tu tío.
1: Es que mi tío tiene Alzheimer y mi padre murió hace unos días. No me gustaría que personas importantes se olvidaran.
3: Recuérdame siempre como soy ahora.
1: Me voy a ir a Bioko.
4: Los espíritus han decidido que ha llegado el momento en que mis hijos conozcan su historia.
5: Mi padre Jacobo, mi abuelo Antón y mi tío Kilian trabajaron en esta tierra.
6: ¡Ya nos habéis explotado lo suficiente! Tarde o temprano tendréis que marchar.
1: Y aquí ya nadie está salvo.
3: No van a permitir que vivamos juntos.
7: Ten cuidado, no vayas a encontrar lo que estás buscando.
8: Jinxiang, 这部电影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是这样说的 Hay lugares de los que uno nunca se va del todo y otros a los que nunca se llega del todo 中文意思是有些地方你从未真正离开而有些地方你永远无法真正到达你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你从小生长在中国家庭中却学习生活在西班牙文化环境之中那么你觉得你真正离开中国了吗你又真正到达西班牙了吗你更认同中国文化还是西班牙文化呢你觉得自己更倾向于中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呢
9: 很多时候我都会被问我是否有西班牙国籍这个问题呢我确实也想过很多遍我看照镜子的时候一看我就说我是中国人但我的习惯好像也有点西方化了就像你说的一样我好像离开了中国本土但思想还在那儿我好像到达了西班牙但好像成为不了跟他们的同类人我觉得我是那种典型被两种文化夹缝在夹缝中成长的孩子一边呢有父母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要注重家庭放眼未来为人处事讲究礼尚往来另一边一出门就遇到我的同学老师们教我要热情奔放要 随心所欲享受当下追求个人的自由这两种文化碰撞的时候我觉得我渐渐发现我更喜欢一种中西融合吧一种感觉西班牙这种轻松的生活方式非常的适合孩子的成长又觉得中国的这种责任与担当对一个人的未来走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核如果非得要让我选我更倾向于哪边的话我觉得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内心还是中国人
8: 锦祥我想你是一个两种文化的一个沟通者你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文化不是隔阂而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阶梯锦祥以优异成绩毕业于 Ramiro de Maeztu 高中并攻读了数学与计算机专业的本硕学位锦祥你在大学读了数学与计算机专业的本硕学位我想这个专业在当今是有很多的就业机会的我想无论我还是听众朋友都很关心你的未来你现在开始工作了吗目前西班牙人年轻人的就业状况如何呢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9: 其实我步入职场挺久的了我在大学期间就进入了一个国际汇率公司实习然后工作在那里作为一个程序员负责公司网站管理说关于现代人就是年轻人的就业方向的话我觉得有一点两极就是两极分化了吧传统的工作呢就受很大的压力比如找工作的周期长呀然后竞争挺激烈的但在这数学和计算机方面的话还是挺乐观的说是这么说毕竟在数字时代所有的人工智能都离不开庞大的数学和算法就支持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抢手的 朋友的未来，我短期内计划继续在西班牙就深造，之后我的心还是挺开放的，如果有机会去别的国家的话，我也是不抗拒的。
8: 最后呢，请你用西班牙语中文普通话给还在奋斗的华人同胞说一句话好吗？
9: A todos los compatriotas que sigan luchando, no importa las dificultades que encontremos, nunca olvidaremos la resiliencia y la fuerza que llevamos en la sangre. Con esfuerzo y perseverancia, confiando en nuestro propio talento, todos podemos brillar y encontrar nuestro lugar en el mundo. Mucho ánimo. 我想对所有海外打拼的华人同胞说，无论我们走到多远，遇到多大的落差和困难，都不要忘记我们骨子里那份像父辈一样吃苦耐劳的坚韧，不要害怕暂时的格格不入，请始终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地往前走，找到自己的优势，我们也能在异国他乡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8: 祝福你锦祥，相信你一定会像你的名字一样前程似锦，翱翔万里。

听蓝锦祥的故事，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流动。从浙江青田的石板路到马德里塞拉诺大街的林荫大道，从法律文书的翻译到计算机代码的编写，锦祥的人生正是两种文化不断交织流动的过程。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送上一首非常有深度的西班牙语歌曲 Movimiento 流动。

歌词中唱道，我们是一个正在旅途中的物种，我们不完全属于这里，也不完全属于那里，我们来自两岸。这正是锦祥和其他在西班牙的华裔人群的最真实的写照。这首歌曲也告诉我们，边界是人为划定的，而人的智慧和情感是可以穿越任何防线的。祝福所有在西班牙生活的华人朋友，跨越人为划定的国界，在内心世界中完成人生最精彩的流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谢谢锦祥和黄小杰校长，让我们看到了你们如何用桥梁连接起中国和西班牙两个世界。感谢锦祥带给我们的启发。 愿每一个在异乡奋斗的灵魂都像棕榈树一样，无论在哪片土地上，都能向着阳光茁壮生长。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在马德里祝您生活愉快，心中有光，脚下有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